0: 想搬啊？
1: 对
0: 啊。谢谢。
1: 是。
0: 哎，包是吧？包皮工。哈哈哈！等你跳啊，你中了无通吃。好，我等你爱处理，包豆皮。
2: Crashing, squeezing, pressing. Left circles of garbage. Producing. With new outlook, new search.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
3: 你头拄仔讲，即摆介绍较好是毋是？
0: 即摆歹啊！
3: 哦，即摆歹哦。
0: 嗯，若好诶时阵一斤三四块，啊，即摆一斤才剩两块外，两块三。来啦吼，那我著给伊啦。
3: 差不多是倒一款伊诶啊。
0: 这吼纸
3: 吼，
0: 啊瓶瓶罐罐伊爱，啊剩诶伊无爱，我著捡捡放诶遐，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歹啦。
3: 了解。
0: 啊，这安怎买我嘛无啥会晓，伊着轻轻的啊，摕啊，着合作给我一寡钱，啊，我干那要摕钱了的。
3: 我。所以阿妈，我请问一下哦，啊，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
0: 哦，我去倒粪扫，啊，遐个人给我，啊，遐个人看我迄落。主持老人，就给我一点
3: 仔物
0: 件去买
3: 物件
0: 吃。
3: 所以拢熟识，拢熟识啊。
0: 拢熟识。哦。
3: 局长，要顺便问一下吗？
4: 好啊。
3: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还是你四处也有在收集？
4: 我没有收集，也是家里的啊。那有的时候呢，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
3: 哦，因为你是里长嘛，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
4: 了。哎，对对对，你丢我捡的，有的可以。
2: One threw it away, then others pick it up. The life givers.
0: 你弄包好，白纸也是也有。嘿，张三那来给他掏吼，我门不掏。嘿，张三那掏我。啊，头毛染水面，迄个吼，问我啦，问我讲，等有人来才把你摕物件，摕两包，我才发物件出去。这两包哦，伊两包，啊，再去吼，好，因再伊再摕来。

0: 比如说，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捡的当然是卖钱，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
1: 大家都这样捡，那就干净很多了。
0: 大家都这样的话。
2: On the road. No policy, no attention.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
3: 赚大钱啦！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都去围看的啦，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统一师，对。没有，他们大的看得懂嘛，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
1: 以前也是犀牛，但是所以他逃走了。
2: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
1: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有总冠军赛。例行赛来看打比赛，球赛本身就是。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3: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
4: 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然后才会没有。
1: 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说，台湾这样太小，如果这样的话。

0: 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
1: 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人的心下传